5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。

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

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。

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。

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
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百。

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

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
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

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
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。

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
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.1%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
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
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.1%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八月七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八月七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
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。

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。

新一轮发展阶段。八月七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八月七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

归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
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，矿端扰动频发。

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

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 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 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
其中七家中国企业

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

2025年，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 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10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10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 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
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。

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不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%。

近一周涨跌幅 3.06%， 基建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

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
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。

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

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.1%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。

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八月七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八月七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
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

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ed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维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。 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 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。

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 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
其中，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。

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。

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

频发，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休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百。

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

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

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
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

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

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
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，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
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。

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

创新行、国轩高科、亿维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维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，多家。

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休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

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
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

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

装机量前十榜单分别发展阶段。八月七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八月七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八月七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八月七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
其中，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。

亿维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、铜、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维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
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新矿出口禁令的新闻，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，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

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

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.1%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八月七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八月七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%

4.1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，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

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
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

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，多家期货公司认为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 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
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

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10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

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.1%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 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 71%， 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 89% 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

2022年，中国车企占据全球百分之4.8%的份额，排名第六；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；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 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 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 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 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CRO-CDI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,000美元每吨以上。 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，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。

3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基建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2026年国内 CRO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基建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
据此操作。

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。

12.4%，创有纪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
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。

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。

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。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。

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休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休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。

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、铜、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
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 11%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 8.1% 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 7.6% 居第三，比亚迪以 4.8% 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 4.6% 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 4.1% 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 608.5 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 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
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。资金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
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

Gosney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，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。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。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/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、铜、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。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：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y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
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，据此操作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3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中信建投研报指出，国内 CXO 行业经历2022到2024年的调整阶段后，受益海外投融资率先回暖。2024年国内头部 CXO 公司海外订单展现复苏态势，随着2025年国内创新药资产实现大规模对外授权，带动国内投融资2025年下半年持续复苏，行业内需同样企稳回升。2026年至今，国内创新药行业的长期结构性机会持续兑现，国内投融资持续改善，新药物形势赛道持续火热并进一步放量。
该机构认为，2026年国内 CRO-CDI 行业的新签订单及业绩会加速增长，带动 CXO 产业。

链进入新一轮发展阶段。8月7日，中信证券发布研报称，刚果金铜金矿出口禁令的新闻或将进一步激发铜市场的看多情绪，推动铜价加速冲击15000美元每吨以上。在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、矿端扰动频发、美国持续虹吸全球铜库存等因素影响下，预计铜板块将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共振上涨。推荐具备优质铜矿资产和清晰产量成长路径的铜企。8月7日，中信建投发布研报表示，交运板块配置价值凸显，板块最大利空是缺资金而非基本面，主动基金交运配置已至历史低位，资金约束正边际改善。重点关注以交运煤炭板块为代表的资产标的。免责声明，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交易建议，使用前请核实。据此操作，风险自担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八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。

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六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七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。

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3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点。

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。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8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游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I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。其中，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72.4%，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。

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

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 13.5% 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8月6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 0.78%， 近一周涨跌幅 3.06%。 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， 创有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。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8.1%居第二，现代起亚以7.6%居第三，比亚迪以4.8%的份额排名第六，吉利集团以4.6%排名第七，奇瑞集团以4.1%与美国福特并列第九。三家中国车企合计占据全球13.5%的市场份额。八月六日，工业硅期货主力合约报收8425元每吨，涨幅0.78%，近一周涨跌幅3.06%。期限商及贸易商基本无货，下游刚需采买。供给端，四川产区6家硅企执行停产计划，累计已停8台炉，内蒙古硅厂明确减产减修。多家期货公司认为，西北、四川等地减产规模扩大，预计八月产量环比下降3万吨。需求端，多晶硅和有机硅需求环比改善，中油库存下降，存在备货需求。近日，韩国研究机构 SNE Research 发布最新数据，今年上半年全球动力电池装车总量608.5吉瓦时，其中7家中国企业登上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榜单，分别为宁德时代、比亚迪、中创新航、国轩高科、亿纬锂能、蜂巢能源和新旺达，总市场份额达 72.4%。

四，创有纪录以来历史同期新高。同期，全球储能锂电池出货量达461.3吉瓦时，同比增长71%，前十企业均为中国企业，占据近89%市场份额。最新出炉的2026年上半年国际汽车集团世界销量份额榜显示，三家中国车企挤进全球前十，丰田以11%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，大众以